0: That's all for this first hour of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and the creepy. So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after the news for some more creepy music.
1: 嚟緊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是洋立捷克的《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的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谦斯加雅亦会加入，带嚟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飞书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将会为你带嚟一套啊，唔系，系两套至真，佢哋就系真实主义歌剧嘅经典，人称 Calf and Pack、Cavalleria Rusticana 同埋 Pagliacci， 即系乡村骑士同埋小丑啊！呢两套歌剧就好似孖生兄弟一样，入边当然包括嗰一首脍炙人口嘅男高音咏叹调。Vesti la Juba， 两套歌剧都是由西班牙男高音杜明高担任男主角，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今次继续会有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妍莹。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有戏乐啦，亦都有声乐作品啦。阵间呢，有一首是钢琴曲啊，是李斯特的第五首超级练习曲，叫做鬼火。音乐呢就相当灵巧啊，好似飞舞的精灵。不过在玄技以外呢，音乐亦都是好有诗意的。阵间会有任渊灿弹奏。然后有一首好有东方色彩的作品啊，是拉威尔的管弦乐歌曲天方夜谭，里面的第一首叫做亚洲，是幻想游历东方各国的情景的，讲到坐船去神秘的国度，去看清真寺，去看丝巾下一张张美丽的面孔，还有见识中国的学者诗人。阵间我们就听下女中音歌泽娜演唱这一段亚洲。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舒曼的音乐，出自联篇歌曲《诗人之恋》。这套联篇歌曲开头是充满恋爱的甜蜜，不过后半部分就展现失恋的痛苦。阵间想同你听第十二首《在一个明媚的夏日早上》，讲到伤心的诗人在花园里面有小花同他讲说话，但是诗人并没有回应。我们听下这个中提琴和钢琴的版本，交给列道特和杜培。

维格爱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周年致庆，继续请嚟世界多队顶尖嘅组合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狮子之心四重奏喺维格爱音乐厅嘅演出。他们在2022年正是威格爱音乐厅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的冠军。他们首先会演出海顿充满魅力的第五弦乐四重奏，亦会带我们进入孟德尔逊的音乐世界，是他最后完成的大型作品 F 小调四重奏。而下半部分，他们亦会和著名钢琴家伊果里域合作，带来布拉姆斯深情迷人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集嘅节目咧，开始就会有一啲嘅调动啦，因为咧，我哋有两位嘅同学仔咧喺呢一个我哋都系音乐系嗰度毕咗业。
1: 系啊，佢就分别系 Toby 同埋 Athena， 咁我哋都祝佢哋毕业快乐啊。
0: 系啊，喂，但系老实讲啊，我其实几中意即系一路读书，因为其实话说咧喺呢一个我哋都系音乐系咧，已经系第 Year Four 啦，已经。
1: 其实你系大师姐。
0: 系咯，你 Year Two 系咯，我 Year Four 成 one 啦，已经
1: 系啊。
0: 但系咧，我觉得就如果咧有得拣嘅话咧，我都应该会继续 defer 入读落去嘅。
1: 系啊，我好享受同 Steffi 老师度取经啊。
0: 可能 Candy 毕业，跟住我又读多十年咁样，都系毕唔到业啊，可能。
1: 唔会嘅，我相信我哋一直都会喺学习嘅道路上。
0: 冇错，冇错。喂，咁不如咧，即系趁今次啦，即系今日啊，节目有呢一个新嘅调动，有一个即系全新嘅一个节目嘅安排啦。不如咧就讲下关于一啲重新出发嘅古典音乐同埋一啲中乐啦。其实咧，我觉得即系成日咧啲人都话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成日都话喂春天咧其实好关键噶，春天咧就系要。又即係做改變嘅時候啦，咁但係我知而家唔係春天嘅，但係我覺得有心就可以係春天噶。
1: 啊，每一日都係春天。
0: 係啊，每一日都係春天噶。嗱，一年之計在於春咧，佢嘅即係字面意思啊，佢嘅典故就係話一年嘅事業計劃同埋佢嘅成敗咧，關鍵都係在於春季嘅時候嘅籌劃同埋係點樣開始嘅。Candy， 你覺得一個即係新嘅開始最重要係咩咧？
1: 我覺得最重要真係 planning 咯，即係你要諗定，我今年要做啲咩？咁當然啦，我作為一個係每一年都完成唔到自己嘅，即係一啲 to do list 啊，即係自己比較想完成嘅一啲代辦事項咧，我自己就覺得可能係即係一個目標或者可能大概嘅一個範圍咯。
0: 我成日咧都覺得去面對一啲望落好似好難嘅嘢嘅時候啦。其实最难嗰个位咧，系你要去开始啊！即系咧，有一个我自己好中意用嘅例子，就系冲凉。即系有一日咧，你全日啦，咁你好攰，你翻到屋企啦，
1: 系。
0: 咁其实冲凉嗰下系好舒服，冲完凉嗰下都系好舒服噶。但系最辛苦系咩？就系去冲凉嗰个心啊！你要起身由梳化起身去冲凉嗰下系最难起动。
1: 原来你系咁样，我反而
0: 你唔系噶，
1: 唔系我系第二样嘢咯。
0: 哦，系咩？
1: 我系刷牙咯，即系冲凉我都觉得，因为我唔做嘅即刻去冲凉嘅。但系咧，刷牙对我嚟讲就系，唉，终于冲完凉啦，就想摊，即系我都系同一样，都系喺 sofa 嘅。
0: O K，
1: 就系谂紧临瞓先至要去刷牙咯。但系永远就系哇好眼瞓，但系唉终于刷牙会系咁样棘咗喺度咯。
0: 其实我都有遇过呢个问题，咁我就有一个解决方法，用咗几年。
1: 系点样咧？
0: 就一路冲凉，一路冲凉，一路刷牙。唔系真嘅，我真系一路冲凉一路刷。我每日都是咁样噶。
1: OK， 感谢你嘅分享。
0: 系啊，唔系讲翻一年之计在于春先。我觉得咧，即系 Candy 嚟讲得啱嘅，即系又要 planning 啦，即系譬如 plan 你冲凉嘅时候就要刷埋牙啦，同埋咧最紧要嘅嘢就系你要点样去开始，同埋你开始嘅时候咧，你去实行嗰个计划咧，系咪有勤力啊？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之后嗰句系咩咧？就系一生之计在于勤啊！所以勤奋咧对有 planning 咧都好重要，即系你唔系 plan 咗就有用。你要實行，你要有勤奮嘅心去實行你嘅計劃啦。然之後咧，佢仲咁講過，如果你春天唔耕田嘅話咧，你秋天咧就冇希望噶啦。如果你朝早起唔到身嘅話咧，你呢一日啊都冇嘢好做噶啦。如果你少年嘅時候唔勤力嘅話咧，你老嘅時候咧就無所歸啦。所以我覺得呢句嘢都即係每次聽到我都覺得係時候要努力啦。
1: 係啊，其實我咁樣諗咧，我就醒起即係成日都聽過一句嘢，可能咧你做好多嘢咧都冇回报，但系有一样嘢咧，你只要肯做咧就有回报。
0: 系咩？
1: 就系减肥，只要你肯去真系运动，只要你真系肯去节食或者可能去谂调节翻你嘅食物嘅，佢就会真系好直接喺你身体上面咧，你睇得到，系啦，反映得到噶。
0: 嗱，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要講重新開始或者一個新嘅開始啦，有好多嘢都可以做嘅，即係可能係今日開始減肥，成日都講噶啦，今日開始睇多啲書，今日開始飲多啲水咁樣啦。咁既然咧，我覺得即係人生入邊有咁多嘢可以即係重新開始，或者係揾一個好嘅時機啦，咁我覺得咧擲日不如撞日啦，就今日咧一齊嚟即係欣賞一下咧一首我覺得咧都幾應景嘅樂曲啦。咁咧就係韋華帝嘅四季入邊嘅春啊， 头先就话一年之计在于春啦，咁我觉得即系只要有心咧，几时都可以系春天嘅。咁不如介绍下韦华帝先啦。咁佢咧其实以前系曾经系一个神父嚟嘅，咁但系其实佢一生嘅大部分时间都系以一个专业音乐家嘅身份去工作啦，同时咧都系威尼斯嘅一间音乐学校嘅女童孤儿院工作嘅。咁虽然咧，佢嘅音樂作品係風靡曬成個歐洲啊！咁但係咧，佢最出名嘅作品咧，亦都係我哋陣間會欣賞到嘅四季，其實咧只係佢喺1725年出版嘅作品第八啊，亦都係佢包含咗12首協奏曲嘅套曲入面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啫。而喺每一個季節入面咧，因為咧喺呢個 Four Seasons 四季咧，就係有四個季節啦，好明顯就係、是、咁每一個季節，譬如春夏秋冬的开头呢，都是附有一首14行诗去解释它这个标题音乐的、意思呢。而、在那14行诗里面呢，它的章节呢也都印了在个乐谱那里、啊、所以呢就可以很精准地指出个音乐呢其实是讲着哪一件事的位置啊，或者是究竟呢这一 part 的音乐去到这个小节究竟描述着什么的风景、啊、而每一首的协奏曲呢都大量咁样引用咗自然啦，同埋一啲户外嘅声啦，例如有风啊，有雀仔叫嘅声音啊，雨水啊，同埋雷暴啦，并且咧系以乡村歌舞咧去贯穿晒每一个乐章入边。
1: 哇 ，Stephy， 你讲完之后咧，我就谂翻起咧，我唔系特别中意春天，但系咧。我就記得春天咧，一定喺香港啊，就係、是、潮濕啦，
0: 所以唔中意。
1: 係啊
0: ，OK，
1: 因為我記得咧，以前翻學嘅時候，即係講緊中學咧，嗰啲台咧係會
0: 濕濕地
1: 地，係啦。但係我相信咧，呢一首樂曲咧，就當然唔會將呢個濕地地嘅感覺呈現出嚟啊。
0: 冇錯，其實咧，我覺得春天咧，即係喺陣間聽到嘅呢一個錄音入面咧，我覺得咧係好有一啲新鮮感啊，同埋好有活力啦。就算啊喺三個世紀之後嘅今日咧，仍然是非常之有力量的，听完之后就好像华根波我们听的春天呢，即是我们不用急的、因为春天呢，你懂得说潮湿的季节就是播种的好时机，所以呢可以慢慢将上次的种子放在土壤里面，然后等它慢慢长大，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由小提琴家蔡柯儿联同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韦华帝的四季，作品编号 RV269 春天。

0: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好不容易终于来到十月，亦都代表着2026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不知道大家今年过得还好吗？我就还有排山倒海的事务未完成，所以还未敢松懈放松下来，亦都因为这样觉得自己个人最近好绷紧，好需要找回食物放松心情，所以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成日食嘅香蕉班戟。香蕉班戟嘅材料，顾名思义，梗系包括香蕉啦。制作香蕉班戟可以补充色氨酸同埋维他命 B6， 有助大脑制造血清素，达到放松心情同舒缓情绪嘅效果。除此以外，材料仲包括牛奶，牛奶含有钙质，钙质有助放松肌肉，降低血压，缓和紧张的情绪。香蕉班戟亦都比起传统的班戟用少好多面粉和加工食材，所以食落去更健康，而且无负担。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郭冕嘅《潇湘水云》，由古琴演奏家徐元伯演出。《潇湘水云》系中国古琴十大名曲之一，乐曲唔系打算模仿碎声，亦都唔系好似船歌咁有摇荡感嘅节奏贯穿其中，而系通过古琴特有嘅吟、游等手法，用泛音嘅飘逸，表现咗面对云水苍茫之间嘅凝思。用弹然后的余音制造出自然凌空意境，并且通过按压轻重、延音的强弱对比，透出苦然低叹的凄楚意水。全首乐曲借云水掩影、烟波浩瀚的景象描写，充分抒发了作曲家对山河破碎、国事飘零的感慨，同埋荡气回肠的爱国热情。全首乐曲分为十八段，啱啱听到的开始部分旋律抒情潇洒、恬静宜人，飘逸而且清丽的泛音带人进入碧波荡漾、烟雾缭绕的意境，而第二段起乐曲转移揭示作曲家抑郁、忧虑的内心世界，而第四段低音区层层递升的混口旋律，通过大幅度的荡游技巧展示了云水奔腾的画面，打破了前面曲段入面的压抑气氛，表现了作曲家翻滚的思绪。而去到第五段，乐曲第一句旋律在低音区变化再现，有欲起先伏之妙。而第八段再现了第四段的水云声，但情绪就更为奔腾激越，热情奔放。现在就给大家先感受一下作曲家这股爱国情怀了。

香蕉班戟嘅做法好简单，只需要准备香蕉、牛奶同埋鸡蛋就可以啦。首先切香蕉放入盘入面，用叉压烂成肉。如果仲有啲粒粒香蕉肉都唔紧要，制作成形之后就会更加有香蕉蓉嘅口感啦。之后加鸡蛋同埋少少牛奶，彻底搅拌，成为咗香蕉混合物之后备用。接住用中火烧热锅，加少少油，倒入大概两汤匙嘅香蕉混合物，将两面煎至金黄色，用盖保温。最后亦都可以淋上朱古力酱汁，趁热享用。呢个香蕉班戟除咗材料非常简单之外，而且食紧所有材料嘅圆形食物，非常健康。烧香水云一曲，情景交融，景色同内心浩茫之情互为表里，寓意深刻。全首乐曲充分利用咗古琴演奏中嘅吟、游、卓、注、技法，集中体现咗古琴艺术清、微、淡、远嘅含蓄之美。而接住落嚟嘅九、十、十一三段一气呵成，亦都系全曲嘅高潮部分。以第五段嘅前两乐句为素材，而高八度展开，高低音区大幅度嘅跳动，按音、泛音、散音音色巧妙嘅组合，交织成一幅天光云影、气象万千嘅图画，表达咗作曲家对祖国山河嘅热爱之情。而嚟到第十七、第十八段结尾部分，音乐转入低音区，旋律上行又回折，最后再现的水云声只是一种无力的余波，透露出作曲家内心无限的感慨。现在就给大家继续细心欣赏这一首乐曲了。

有时候我会同自己讲，比起漫无目的咁生活，依家每一日过住充实嘅生活，面对唔同嘅挑战，叫做丰富咗自己嘅人生。希望大家过住精彩嘅人生，同时都要记得俾自己好好休息，奖励埋自己整嘅香蕉班戟。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phy 你啱啱咧分享咗一首充满活力嘅乐曲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其实重新出发咧系有少少系要放低过去，即系对我嚟讲啦，系有少少系要放低一啲负面嘅事情，再重新上路嘅感觉噶。因为咧，我最近咧，即之前啦，做一个月嘅时候，我就分享过同你讲过，我俾人呃咗钱啦，系啦，依家又终于可以，即系终于咧开始叫做再释怀咗啦，就可以将即系更加多嘅嘢透露出嚟啦，系啊，即其实嗰阵时咧，可能系因为太忙啦，即系冇遗意啊，即系嗰日咁啱放松咗个人，所以咧就连嗰个安全意识都松懈咗。我仲好记得其中一样最搞笑嘅就系咧嗰个骗徒啦，即系我都希望借我呢个故事去警惕所有嘅听众要小心提防骗子啊！真系系啦，咁就系咧嗰阵时其实佢叫我即系验证一啲嘢噶，即系嗰阵时仲话咩用 AI 啦 ，change 咗一啲假嘅嗰啲付款人名啊同埋名称嘅，咁佢第一次咧系真系假嘅，即系即刻弹翻俾我啦。即系嗰阵时好似过咗廿几蚊咁样，好细数。咁之后第二个咧就揸一个大银码啦，几大就唔通变好冇啦，
1: 天文数字
0: 系啦。咁之后咧我就真系信咗啦，即系哇真系，点解会信咗嘅？我仲记得嗰一晚咧，我搞咗个几钟，我后屘问佢可唔可以嚟门市整噶，即系话嚟门市我都系咁样教你嘅，咁我就好啦。我嗰一晚咧仲争啲，我最有印象深刻，谂住完咗，我同我妈讲：你睇下呢个人真系好贴心啊，帮我整到十点几嘅嘛？
1: 点知
0: 点知就落咗骗徒嘅圈套啦。咁我讲咁多系做咩呢？其实我嗰一个月咧，我一直都凝住嘅，即系一嚟我会谂啊，我系咪应该要消费降级呢，或者二嚟就觉得啊，好似我唔值得去消费，即系买一啲嘢，可能连个公仔都系唔好买啦。最近俾人呃咗钱，但系后屘我慢慢行翻出嚟，又会觉得唉，其实。就好似我最近有睇到嘅几个步骤去重新出发行翻出嚟，即第一就系要接纳过去啦，就好似依家咁样，我够胆透过大气电波讲翻出嚟啦。咁然后第二咧就系慢慢调整翻个状态。我谂个状态就系、是，即虽然坏嘅事情系会发生，咁但系你今次学会咗，即我都 keep 住同自己讲，或者我都希望同各位听众同 Stephy 都系咁讲，就系、是。有啲事情咧，可能越細個發生咧，係仲好嘅。即係我有一刻有諗過，如果真係大個，到時候又有仔女，又有家庭，咁樣先俾人呃咗一筆咧，後果就唔係好似依家咁樣咁
1: 潇洒。
0: 係啊，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介紹嘅一位作曲家啦，就係華燕君啦。咁我諗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就係、是、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名字阿炳啊，就係、是、拉二胡有雙目失明嘅。雖然佢一生好坎坷啦，佢嘅人生，佢一開頭就喺1893年出生喺无锡啦，咁佢其实咧从小咧系天资聪慧嘅，咁所以就跟住佢爸爸咧学各种嘅乐器啦，咁但系咧随住佢即系阿炳嘅妈妈早逝啦，咁佢后来咧都因为双眼患病导致双目失明咧，就生活失去咗依靠，咁自此以后咧佢就喺街头卖艺啦，即系虽然佢沦落到去街头卖艺啦，尝尽咗即系人间嘅冷暖啦，但系佢自己其实都冇放弃人生，其实佢都创作咗。好几首乐曲噶，所以咧，我今日要介绍嘅即系两首乐曲啦，我相信第一首大家就一定会知道嘅，就系《二泉映月》啦。咁《二泉映月》咧，我唔知道 Stephy 有冇印象，
2: 我印象你好似有播过，
0: 系啦，
2: 但系我就唔记得咗你讲咩啦。
0: 唔紧要，如果听众咧都好似 Stephy 咁样咁冇记性都唔紧要嘅，就好似。Stephy 啱啱上一个环节咁讲啦，我哋一日之计在于晨，
2: 系虽然而家系晏昼，但系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学习嘅开始。
0: 系啦，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出发，重新嚟。
2: 我哋重新听一次啊。
0: OK， 咁所以咧，我第一首要介绍嘅呢一首《二泉映月》咧，其实就系讲紧佢自己嘅呢一生啊，因为佢有双目失明啦，又要流落街头卖艺啦，即系要过住即系透过拉二胡咁样过住呢个贫困嘅生活啦，去书。书法嘅一首乐曲嚟嘅，二泉系咩呢？二泉咧就系讲紧无锡蔚山呢个天下第二泉啊，亦都系阿炳咧经常喺附近卖艺啦，感受月色同埋泉声嘅呢一个地方，所以佢就点解系作二泉映月啦？ 即係佢個曲名就咁解啦。咁呢一首樂曲咧，其實冇華麗嘅技巧啦，而且旋律咧就比較深沉啦、蒼涼啦、跌宕起伏。咁但係就更加深刻咁樣反映咗阿炳嘅一生嘅一種辛酸苦痛啦，同埋佢內心深處嘅嗰種悲憤同埋對光明嘅憧憬。Stephia， 我頭先咧就分享咗一啲即係比較唔好嘅經歷啦。我相信 Stephia 嘅人生好幸福快樂，我記得你上次都咁講過。咁但係咧，你有冇印象你對上一次你覺得，唉，我要啲時間先爬翻到上嚟嘅呢種感覺咧？
2: 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
0: 幸福嘅小孩。
2: 係嘅，但係咧，點解我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幸福嘅人咧？係因為我。

0: 考嘅分系极低嘅。
1: 嗯，
0: 我咧当年系考真系，我唔系嗰啲话自己好低分，但系唔系好低。
1: O、okay. K，
0: 因为我觉得我中学咧啲同学都好叻啦，即系我算系名校咁样咯。咁、但系咧我自己个分咧，我 D S E Best Five 系得20分嘅啫。我当年系踩界入咗大学的。
1: 是我都有印象呢一啲分係即係中間
0: 咯，睇到都唔係中間嘅，即係啱啱踩線入到大學咯嗰年。即係我記得新聞每年都會話啊，今年咧你最低考到幾多分就入到啦。當年咧我好記得個新聞彈出嚟係19嘅，咁、我就係20分啦。咁我嗰陣時咧其實係都有啲驚啦，因為原本咧有啲計劃都泡咗湯啊，例如本身有啲 scholarship 啊，本身有一啲去外國升學呢啲計劃，都因為可能當年嘅疫情啦、去影響咗啦。咁、到最後咧，就可能真係要睇翻，喂，20分、有咩學校收我就讀咩啦，就咁樣同自己講、因為我知道已經冇嘢可以做到啦嘛。咁我有啲咩逆來順受咯？
1: 係。
0: 咁我同我自己講，我話即係你讀咩都好，你要好努力咯，因為你而家冇得揀。而呢樣嘢亦都教識咗我咧。就是在人生入面咧，有得揀是很重要的，你有得去努力，然后你去拥有不同的选择，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对你非常之有帮助的事。
1: 嗯，那我就真的要引用刚才 Steffi 讲那句，一生之计在于勤，即其实就是要令到自己在有限的环境底下给到自己最多的选择去揀。那亦都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最适合就介绍就是另外一首华尔君的一个作品，那它呢就是大浪屠杀。那大浪屠杀呢就跟头先二泉映月不同的，二泉映月呢就是一首二胡的乐曲，那大浪屠杀就是一首琵琶的乐曲。咁乐曲咧就表达咗作曲家啦，即系阿炳啦，对不平人生嘅嗰种无限感慨，同埋对命运嘅嗰种态度。我谂呢个就同 Steffi 咧系完全相反。咁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即系佢嗰种悲哀嘅感觉啊。咁我哋依家不如一齐听一下呢两首作品啦。咁就系华彦君嘅《大浪淘沙》同埋《二泉映月》，由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

0: 欢迎翻到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啊，嚟到第二个小时咧，亦都系重新出发嘅一集啊。咁咧就由我同 Kelly 咧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一齐重新出发嘅故事啦，亦都分享咧一啲关于音乐嘅一啲音乐家啦，重新出发嘅小故事噶。Kelly， 我想问一下咧，你觉得重新出发对你嚟讲啊，难唔难啊？
1: 其實我又覺得冇我諗到咁難嘅，即係綜合翻我最近發生嘅事情，即係嗰陣時前一個小時講過嗰單嘢啦，係啦，我就唔特登再提啦。咁其實咧，我覺得我自己比自己想象中係更加即係睇開嘅，即係雖然又硬住啦，咁但係其實心情係睇開嘅。我諗最重要係因為真係自己嗰種心態咯，即係其實你可以當每一日係新開始，亦都可以即係每一日都沉溺喺嗰個情緒入邊，但係其實嗰個情緒咧係一個死循環嚟嘅，即係如果你自己唔改變自己嗰個心態，即係會或者可能諗得冇咁重啊，或者諗其實呢件都可以係好事嚟嘅喎，咁。其實那個重新出發那樣嘢就會簡單很多咯。
0: 對我來說我都覺得改變心態是一件很緊要的事，如果要重新出發，但是呢有時候呢改變不到心態呢就要改變環境了。我很記得呢我都是講回我小時候的事情，即為什麼現在會做回音樂相關的事情，因為我 undergrad 呢我的學士呢其實是讀電影的，我都入過行一排的，其實呢在那一排呢我就在這個創作嘅漩涡入面啊，觉得好 stuck 啊，觉得好似兜圈兜圈又再兜圈啊，就觉得啊好辛苦啊，点算啊？又有啲即系我唔可以话系闷嘅个环境，我会话系好似沉溺咗喺一啲自己嘅心结嗰度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唔得啦，我要拥抱新环境啊。咁我咧就即刻即系转咗我嘅工作环境啦，又即系做电影啦，即刻去。做了另一個工作的範疇，去了做一些音樂的就是 art admin 的一些工作。那我覺得這個換新環境，即我未去到好像要去另一個國家工作啊，未去到，即有些人可能會譬如受到情傷啦，要離開一個國家，要去旅行散心，或者是要即係要去下第二個國家去讀下書嘅，再翻翻嚟散心啊。咁我又未去到咁嘅，但我覺得咧，即係去到一個新環境啦，認識唔同新嘅人啦，都係一個重新出發嘅好方法嚟嘅。咁咧呢一個小時咧，第一位想介紹嘅作曲家就係西貝流士啊。嗱，西貝流士咧，佢就同屋企人咧一齊離開芬蘭去咗意大利啦。咁但係咧，我就唔覺得佢係唔鍾意芬蘭而離開，即係可能佢純粹覺得創作嘅時候會有啲困境啊，咁所以佢先離開啦。同埋其實佢以前咧都已經創作過芬蘭眾啊呢一啲咁有民族色彩嘅作品啊，咁所以咧可以睇得出咧，其實佢好喜歡呢個地方，或者佢只係想去一個新環境，去意大利哇睇下究竟有啲咩新嘅靈感先啦咁樣。咁其實佢途中咧就喺柏林嗰度停留先嘅，咁去到1901年嘅二月咧，就終於抵達目的地啦，就去咗威尼斯以南嘅一個小鎮啊，叫做拉帕洛啊。咁喺威尼斯住嘅期間咧，其實西貝流士就已經開始構思咧，並且創作佢嘅第二交響曲。咁同年五月咧，佢咧就同佢屋企人一齊翻返去芬蘭啦。佢咧就喺嗰度繼續創作第二交響曲啦。咁咧就去到9个月之後啊，西貝流士就同咗佢嘅朋友講啦。佢就話：喂，呢一首交響曲咧就嚟做完噶啦。咁但係咧，佢隨後咧仍然去繼續進行修改啊。咁咧就本身就喺1902年一月舉行嘅首演就推遲到去3月啦。咁去到3月咧，當然佢就亲自指挥咗第二交响曲嘅首演啦，而嗰次嘅首演咧，亦都获得一个巨大嘅成功啊！之后咧再加演咗好几次啦，每一场啊都基本上系 full house 晒啊，座无虚席啊！当时咧就其实正值一个局势动荡不安嘅时期啦，咁芬兰咧都处于俄罗斯帝国嘅统治同埋压迫之下，大众嘅爱国情怀就非常之高涨啦，咁所以咧嗰啲即係芬蘭嘅人啦，對於佢嘅作品咧，亦都係非常之喜愛啦。咁由於西貝流士先前咧就創作過頭先講過啦，芬蘭眾呢一啲咁有民族色彩嘅作品咧，而芬蘭嘅人民咧都極度渴望咧可以喺西貝流士剛剛創作過嘅呢一首第二交響曲入面咧獲得去即係一啲類似嘅精神寄託啊，所以咧佢咧離開咗呢一個環境，去咗意大利，翻返去芬蘭啦，即係佢獲得呢啲新 嘅灵感咧，亦都系令到佢喺芬兰嘅一啲听众、一啲观众咧，获得同佢一齐啊，获得新嘅灵感啦，获得新嘅一啲鼓励嘅。
1: 嗯，我谂咧，其实即系我又未试过话真系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即系逗留，可能几个月啦。咁但系咧，即系啱啱上个星期讲话，我中秋就去咗苏州嗰边演出啦。其实咧，我觉得嗰几日咧，我系觉得个人好似系真系即系世外桃源啦。即系虽然冇话去郊游，即系冇去到玩啲乜嘢，即系其实都系。在音樂廳和可能是在酒店，但是呢我覺得換了一個環境呢真的會令你忘記曬，即係但係都隱隱約約記得嘅，但係都暫時咧係真係放低曬其他喺即係香港嘅嗰啲諗緊嘅嘢啊、未做啊，或者可能一啲壓力啊，係真係個人可以放鬆翻，而且會覺得個人係思緒清晰啲嘅。
0: 哦，其實咧，我想講有好多嘅地方咧，都會有藝術村嘅，即係藝術家去residence 嘅地方啦。即係譬如咧，我記得巴黎咧都係有，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嘅。巴黎啦，例如咁佢哋咧就會有個 village 啦，咁嗰個村入面咧就會會請一啲 artist 去嗰度住啦。咁喺嗰度期間咧就會去俾一啲地方佢哋住，俾一啲嘢佢哋食，即係好似去請個 artist 翻嚟喺佢度住。咁喺呢段期間咧。他們就可以 focus on 他們的一些 project， 可能他們在那裡躲起寫劇本的，就要給一個很好的環境他。那這些我覺得真的證明了，即是可能換一個新的環境對重新出發都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我很記得呢我有一次呢去完旅行之後呢就突然間咧寫咗好多嘢啊！即係我自己好中意寫文，
1: 我以為你話寫劇本添。
0: 我唔係，我以為你以為我寫歌
1: 啊！我冇咁有睇你嘅作品嘅，因為
0: 冇咁有靈感啊！唔係，即係我咧通常去完旅行之後咧，都會有好多嘅反思，因為咧我覺得離開自己不嬲去生活嘅地方啦，都會反思翻究竟我而家需要啲咩，同埋究竟我感受緊啲乜嘢咯。即係面對一啲突如其來嘅改變，或者係即係成個即係望向天都唔同咗嗰個感覺，的確係會為我哋嘅靈魂咧帶嚟一啲新嘅衝擊嘅。呢、這個時候咧，就不如嚟聽一下西貝流士究竟咧喺芬蘭去完意大利再翻去芬蘭嘅時候，受到啲乜嘢嘅靈感嘅衝擊而創作咗呢一首第二交響曲。呢、這個時候一齊嚟欣賞下馬奇拉大領奧斯陸愛樂樂團演奏西貝流士嘅 D 大調第二交響曲作品43當中嘅片段咧。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好多人一谂起肖邦，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佢温柔嘅夜曲或者充满诗意嘅圆舞曲。但其实要真正了解呢一位钢琴诗人嘅内心世界，一定要欣赏嘅系佢嘅钢琴奏鸣曲。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从肖邦嘅三首钢琴奏鸣曲出发，重新开始认识呢一位作曲家。

而家播放紧嘅系肖邦喺华沙高等音乐学校时期写嘅《C 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四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演奏噶。呢一首作品系献俾肖邦嘅老师艾尔斯纳。呢一首作品虽然带点清洁嘅学生习作色彩，平时亦都比较少被公开演奏，但系乐曲入面有肖邦极之罕见嘅小步舞曲，而第三乐章仲用咗好少见嘅五四拍子，展现出年轻嘅时候嘅肖邦对音乐形式嘅早期探索。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电影就系《肖邦生命奏鸣曲》Chopin。故事讲到1835年嘅巴黎，当时年仅25岁嘅肖邦正值风华正茂，凭住极之细腻浪漫嘅旋律征服咗整个法国。嚟揾佢拜师学艺嘅学生络绎不绝，社会名流同埋皇室贵族嘅演出更加系接踵而来。可惜正当事业如日方中，肖邦却被病魔悄悄缠身。深知道佢嘅生命正喺度流逝，佢将余下所有嘅热情都倾注喺音乐同埋爱情上面。无论系同女作家乔治桑嗰一段长达9年波折重重嘅爱恋，亦或系佢嘅挚爱门生早逝同埋故乡波兰嘅深切思念，通通都成为咗佢嘅灵感泉源。呢一啲炽热嘅人生经历，化成创作嘅养分，带领佢攀上音乐生涯嘅巅峰。呢一部电影以宏大嘅制作，重现咗呢一位天才作曲家灿烂而短暂嘅一生，最扣人心弦嘅精彩岁月。

而家欣赏紧嘅系由肖邦创作嘅降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5第三乐章，同样由安斯涅士为我哋演出嘅。肖邦一生人一共创作咗三首钢琴奏鸣曲，喺19世纪浪漫主义嘅音乐史入面，占据住举足轻重嘅地位。绝对可以同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同埋布拉姆斯呢一啲大师嘅杰作齐名。虽然呢几首钢琴奏鸣曲喺创作时期、结构同埋艺术成熟程度上面都有唔同，但系佢哋同样植根于古典奏鸣曲嘅四乐章嘅传统，同时被肖邦注入咗全新嘅浪漫精神同埋佢个人嘅情感。而家我哋听紧嘅降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可以话系肖邦最杰出嘅代表作之一。全曲以最著名嘅葬礼进行曲做情感嘅核心，构成一部极有张力嘅悲剧史诗。由风暴一样嘅第一乐章推动情节发展嘅下跃曲，到而家听紧非常悲壮嘅葬礼进行曲，最后再以短暂、神秘又耐人寻味嘅急板尾声收尾，听完令人久久不能自拔。听完第二钢琴奏鸣曲的沉重和戏剧性，不如我们再听埋佢晚期的集大成之作 B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作品58的最后一个乐章，继续由安斯涅斯为我们演出的。

而家欣赏紧嘅 B 小调第三奏鸣曲系肖邦晚期嘅巅峰之作。同第二奏鸣曲强烈嘅戏剧对比唔同，第三钢琴奏鸣曲就显得更加有理性嘅沉思。第二乐章是很轻快的谐乐曲，慢板乐章就好像一首写入奏鸣曲入面的夜曲，而大家现在欣赏的第四乐章中曲最终迎来对世界的肯定和和解，也是因为这样被誉为肖邦最深刻最圆满的作品之一。透过肖邦这三首钢琴奏鸣曲，我们不单止可以听到他音乐技巧的转变，亦都好似同佢一齐走过由清洁、激情、沉痛到最后同生命和解嘅一生。

0: Steffi， 嚟到最后一首啦，我咧我觉得好似头先话斋重新出发，我要介绍我自己笛子最崇拜嘅一个笛子演奏家教育家。
1: 我以为你要讲你最中意用笛吹嘅歌，
0: 又未去到系嘅啦。
1: Okay.
0: 我今日要介绍嘅最后一个作曲家咧，咁佢就系赵松廷啦。
1: 哦，喂，呢个你播咗好多次，真系好多次。
0: 系啦，其实因为佢真系有太多著作啊，而且咧佢唔同时期咧，佢自己都作咗好多唔同嘅乐曲，而且佢喺即系笛子，我哋会讲话即系佢改革方面咧，其实做咗好多功夫。即系依家我就咁谂啊，都谂到例如佢发明咗排笛啦，即系你两支笛可以绑埋一齐，同时。即系你吹住一开头吹住一支比较小啲嘅笛，即系叫小笛或者可能邦笛啦。之后你一转，可能喺一个小节内，你就可以转咗去吹曲笛或者大笛，即系比较长啲嘅笛。咁你就可以一次过喺一首乐曲入边咧听到两种嘅音色咯。
1: 喂，咁得意，我想讲口琴都有嘅，
0: 真系噶，我唔知道。
1: 你知唔知口琴咧有好多种噶嘛？咁有一种就
0: 系
1: 叫福音口琴啦。
0: 嗯，
1: 咁福音口琴点解叫福音咧？就是、因为佢一个音咧就有两块簧片，咁个两块簧片有少少唔同嘅 frequency 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喵喵喵嘅声啦。
0: 嗯，
1: 咁但系咧最劲系咩咧？福音口琴咧佢够扁啊，佢够细同埋够轻啦，所以可以有两只、三只、四只一齐摆埋一齐。
0: 哦，
1: 譬如一只系C 调嘅，一只系 C sharp 调嘅。
0: 嗯，
1: 咁你要吹半音階嘅時候，即係譬如你哒哒哒哒哒就要轉咯，兩手，跟住之後仲有好多唔同嘅搭上去咯。我見過最勁係有五隻咯。
0: 我啱啱就想問你啦，
1: 我唔識咯，但係
0: 我諗住話，如果係咁嘅話，應該嗰個人咧係練手臂嘅，即係唔使去做 gym 啊，
1: 直接
0: 淨係練吹口琴、福音口琴，攞住幾步咁就已經搞掂咗。
1: 但係我唔識咯，所以可能我都係要去翻 gym 練聽日。
0: 唔緊要，你依家重新出發，依家開始去，我期待有一日你
1: 係
0: 啦、
1: okay, ，
0: 你幫我伴奏、啊、一次過可以轉幾個調啦，咁
1: 就好啊好啊。
0: 好，咁講翻赵松廷先，咁即系虽然可能大家有听过，但系咧，既然重新出发，咁不如我再讲得仔细啲啦。咁其实咧，佢细细个咧系九岁开始学笛啦，咁佢其实好细个咧，已经系识埋锁钹啊、长号啊、板胡啊，又系学好多乐器嘅一个人嚟嘅。咁佢当中咧，其实佢17岁嘅时候咧就已经拜师学艺，而且咧亦都学吹咗好多民间嘅戏曲曲调嘅。咁喺佢初中毕业之后咧，其实佢甚至系有学埋法律嘅，咁但系之后咧，佢喺嗰段时期咧，佢系创作咗或者叫改编咗啦，例如可能早晨啊，但系我相信 Steffi 老师一定有记得嘅，
1: 我记得。
0: 系啦，系啦，仲有三五七啊等等嘅笛子乐曲，甚至咧录制埋唔同嘅唱片啦，同埋出版咗一本书叫做《赵松廷的笛子》啊。
1: 你有冇买啊？
0: 做咗版啊，我都好想买。
1: OK， 我知道你下年生日我送咩俾你啊？
0: OK， 買書係咪？
1: 係啊，我希望我揾到啦。咁我揾到，我會唔會送俾你？
0: 好啊，我記住先啊，重新出發
1: okay, okay, okay.
0: 記住啊。咁其實咧，但係佢中間咧，曾經就因為1957年嘅時候啦，佢去到莫斯科嘅呢一個參加咗一個世界青年聯歡節啦。但係喺莫斯科翻嚟嘅時候咧，佢就俾人扣上咗一個笛子指揮黨嘅罪名，咁就被錯判為一個右派啦，咁就送到農村嗰度勞改啊。咁喺勞改之如咧，其實佢每一日咧都堅持練笛，而且繼續寫咗《歡樂的山谷》啦、《暮光風光》等等嘅名曲啊。咁《暮光風光》咧就係我自己嘅嗰個環節，你一開頭聽到滴啦滴啦滴啦啦，其實就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個引子。咁所以其實我係好佩服佢嘅。你諗下，佢初期已經改編咗好多樂曲啦，咁佢俾人捉咗去。勞動之餘咧，佢自己都係好堅持住佢自己中意嘅嘢，佢都係繼續去進行佢嘅嘢。咁我覺得呢一個人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啦，我覺得係即係一個重新出發嘅一個典範。
1: 哇！咁我諗起一個人喎，一個近啲我哋嘅人，係啦。咁但係佢唔係玩音樂嘅。佢咧就係張家朗啊，劍神張家朗。因為咧，我最近即係有呢個亞運啊嘛，咁我又睇下啲相啊，睇下報道啦，咁就見到咧，佢其實每一對鞋嗰度咧就寫咗一句嘢嘅，即、就、係、是、Don't lose your way 啊，即係永遠都唔好失去你嘅步伐，同埋你要知道自己去緊邊咯。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重新出發嘅一個 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你要知道你嘅方向、你嘅終點或者你嘅目標究竟喺邊度啦。亦都係頭先咧你講趙松庭嘅呢一個例子啦。就算咧佢陷入低谷或者係一個佢冇辦法去控制嘅一個漩渦入面咧，佢都冇忘記到佢嘅 way， 佢冇 lose his way， 佢反而咧就係、是、就算喺呢一個低谷入邊，佢都一路堅持住佢所喜愛嘅事情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唔係淨係喜愛咁簡單嘅嘢可以驅使到佢嘅堅持，而係佢真係好清楚呢樣嘢係可以帶俾佢，即係可能佢生命入邊好重要嘅一樣嘢啦，或者佢好相信音樂係可以帶佢走出一啲唔開心嘅事情，或者係喺佢一啲苦中嘅日子去作樂，所以我覺得係好重要。
0: 係啊，冇錯，其實笛子我諗對佢嚟講咧，真係佢嘅一生嚟嘅，因為去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咧，趙松庭咧係被剝削咗上台演奏嘅權利啦。嗱，雖然咧佢就冇得再上台演奏啦，但係佢都將大部分嘅時間咧從事喺笛子製作啦，同埋樂器聲學嘅嗰種研究入邊啊。咁喺成個文革之間咧，其實咧，佢勁啦，製作咗接近2000支笛嘅，咁同時間咧，佢都喺理論上解決咗有關橫笛頻率嘅嗰種計算問題啦，咁就寫咗一本橫笛頻率計算與應用嘅一篇文啊，就發表咗喺一個樂器科技上面啊。咁去到後來1973年之後啦，佢終於翻去可以吹翻笛嘅時候咧，佢就創作咗其中一首今日要講嘅呢一首啦，就係《幽蘭逢春》啦。咁《幽蘭逢春》咧，其實係趙松庭同埋曹昇創作嘅一首笛曲啦，咁就创作喺1979年嘅，咁当年咧就适逢系十年浩劫嘅文化大革命啱啱结束啦，咁所以咧喺个曲中咧佢都写到话，昆曲咧就好似一朵兰花，今日嘅兰花逢春，重放幽香，咁就去讲翻即系一个兰花嘅呢一个故事去，其实某程度咧我都喺笛子唔同老师入边咧都讲过嘅，其实咧就系讲紧借喻翻佢自己嘅嗰种一生啊，即系虽然咧兰花唔系好似太阳花咁系绽放啦，咁但系咧幽兰之逢春咧，咁就系表现咗咧人喺个困境入面咧哀而不怨、悲而不伤嘅嗰种心情啊。咁而呢一首乐曲咧，都系赵松庭创作入面咧最后一首作品啊。咁可能咧头先大家可能会奇怪啦，点解讲咗赵松庭同埋曹昇两个作曲家咧？咁其实呢个我都喺唔同嘅赵松庭弟子，即系都系我有拜师学艺嘅一啲老师讲过嘅。因为其实咧佢一开头咧就一直都唔系好满意自己作嘅嗰个结尾部分，咁所以咧佢就决定咧就揾曹昇去帮佢重新创作过呢一首改编啦，我会话系改编版嘅《幽兰逢春》。咁所以你听到嘅尾部分咧，其实就系由曹昇所创作嘅。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赵松庭唔同时期嘅乐曲啊。首先我哋会听赵松庭本人创作同埋演出嘅357，接住落嚟我哋再会听赵松庭同曹昇所创作嘅《幽》。

0: 新开始新气象。喂 ,Steffi, 你想好了有什么目标没啊？
1: 我想好了，因为呢最近男朋友跟我说他即报了名参加半马。
0: 哦半马。
1: 是半马。所以最近呢都跟他有一个新的习惯，就是看着他跑街。哎那
0: 也挺好，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呢都决定早起身了，七点几就起身了。
1: 那挺好啊，我觉得我们都是进入一个好的开始。那我觉得呢即有些新开始固然好，但有些旧的习惯都是要继续沿用的，就是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来，我们都是音乐系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10月3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豪，你好啊。每逢周末的下午时段，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都会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由女钢琴家阿夫迪娃灌录的新唱片，是李斯特多套创作，包括他大型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他多部小品。而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就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今日和大家关注的是这一位意大利假声男高音，他的名字是 Carlo Vistoli 维斯道利。有趣的是，现时这一位越来越著名的意大利假声男高音，一开始呢并不是学习唱歌为主的，而是学习古典吉他和钢琴。想知他一步一步怎样踏上歌唱的道路，就要密切留意我们下小时的节目部分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关注一对美国乐团的消息。

美国克里夫兰乐团的乐手罢工三日之后，终于和乐团管理层达成新的三年合约。三日的罢工行动亦都令他们要取消一场演出。其实双方由今年七月开始已经谈判，内容包括薪酬、育儿假、工作量、巡演安排以及新乐手的聘请制度。原有合约在八月底到期，之后双方曾经同意延长谈判限期，但是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乐手在九月的下旬开始罢工，令到九月二十六号的音乐会被迫取消。而新达成的合约其中一项主要安排是未来三年乐手每年的薪酬都会增加5%，年薪会由目前约$165,000逐步增加至超过$191,000。另外，乐手在聘请新团员的过程当中亦会有更大的参与权，包括对人选进行投票。乐手谈判委员会主席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杜尔文就表示，新合约回应了乐手对公平薪酬、工作环境和职业伤害预防等方面的关注。而乐团的行政总裁则表示，新合约有助维持乐团的财政可持续性，并非常高兴乐手结束工业行动重返舞台。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杜南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当中的下约曲乐章。

嚟自舒曼嘅C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谐乐曲乐章，听过系杜南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演出。跟住关注香港指挥家吴怀世嘅消息。香港指挥家吴怀世最近迎嚟指挥生涯嘅一个重要突破。他在英国临危受命，代替因为家庭紧急事故未能够出席伦敦爱乐乐团音乐会的首席指挥加特纳指挥这一对世界顶尖乐团演出。吴怀世在演出当日朝头早11点才收到通知，下午2点半就要开始总彩排，晚上7点正式演出，准备时间只得几个钟头。当晚的曲目包括西贝流士的第五交响曲、孟德尔逊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当代英国作曲家华伦的 Mighty River。 其中两套作品都是吴怀世首次公开指挥的。演出结束之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伦敦爱乐乐团团员全体留在座位上，让吴怀世独自接受谢幕。吴怀世形容能够获得这一对世界顶尖乐团音乐家的肯定是莫大的荣誉，而他将会在明年1月再次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演出。吴怀世早前亦都是伦敦爱乐乐团的指挥学者，令他早前成为今次缺席的加德纳的助理指挥。一起在欣赏吴怀世的录音，他带领土鲁斯市政厅国家乐团联同曼陀林演奏家马天奴合作演出亨密尔的 G 大调曼陀林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来自亨密尔的 G 大调曼陀林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是一段主题与变奏来的，由曼陀林演奏家马天奴联同吴怀世指挥的土鲁斯市政厅国家乐团一同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早期音乐的新专辑略。灌录的是蒙台威帝的1610年晚土，是早期巴罗克音乐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出现于文艺复兴复调音乐和巴罗克新风格交替的年代，一方面保留了复杂而且精致的宗教合唱传统，另一方面亦都开始强调独唱、器乐特色和戏剧性的表达。今次这张专辑演出的是何令和夫带领的豆子古乐团及合唱团。开头的音乐非常著名的号角、弦乐和人声互相呼应，一开始已经营造出华丽和充满动感的气氛。而其实这一段音乐蒙台威帝亦都在他的歌剧《奥菲欧》当中拿来做开场音乐的。

蒙台威尔第嘅1610年晚祷，另一个著名嘅片段咧，系一段嘅男高音三重唱，名叫《两位炽天使》。三位嘅独唱者轮流出现，最后又汇聚一齐，形成非常有立体感嘅音乐效果。而喺欣赏呢一段三重唱之后咧，亦都一齐欣赏第一部分嘅结尾啊，耶路撒冷赞美上主，系一段咧将复调音乐同埋节奏感结合一齐，不断推向前嘅段落。

嚟自蒙台威尔第嘅1610年晚祷当中嘅两段选段，两位赐天使同埋耶路撒冷赞美上主，由何令和夫指挥豆子鼓乐团及合唱团演出。我哋好快会进入新碟调查组嘅环节，今日请嚟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钢琴家阿夫迪娃灌录嘅新唱片，包括李斯特嘅 B 小调奏鸣曲同埋其他小品。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介绍呢一张收录咗李斯特钢琴作品嘅新专辑。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声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904年探索一下。赖慧尔在1903年完成了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时赖慧尔只得28岁而已，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首作品就是提献给他的老师佛瑞，是赖慧尔一生人完成的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去到1904年3月5号，作品就在巴黎国家音乐协会首演，由海曼四重奏演出。在赖慧尔写这首四重奏的时候，德布西的 G 小调弦乐四重奏已经面世了10年，两位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被拿来比较，德布西的弦乐四重奏就比较朦胧，而赖慧尔就更加讲究结构。在赖慧尔的弦乐四重奏首演之后，有人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过于猛烈，连佛瑞对这首作品都有些保留的。不过去到现在，这首作品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弦乐四重奏之一了，不知道你又觉得怎样呢？我们一起听一下第四乐章。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是第二节的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再次欢迎你。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我们会重点推介这一位意大利假声男高音，他的名字是 Carlo Vistoli 维斯道利。他其实在多年前已经进军古乐声乐界，一直和鼎鼎太明的 William Christie 基斯提合作，不过在不同的歌剧当中只是演唱小角色。近年他在不同声乐比赛当中获得肯定，亦都越来越受乐界的关注，在不同的早期歌剧当中演唱更大型的角色。想了解这位假声男高音，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我们先关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和歌剧院的新消息。

英国皇家歌剧院及芭蕾舞团最近推出两项的全新计划，希望为芭蕾舞和歌剧界的新一代创作者提供更长期的发展空间。其中一项名叫 Future Works， 专门培育古典芭蕾编舞家，为期五年，并会同伦敦市芭蕾舞团合作。首轮的工作坊将会由编舞家 Wayne McGregor 和 Pam Tanovitz 带领，让参与者有时间实验新的创作想法。另一项计划名叫 New Opera Works， 简称 NOW， 则集中于歌剧创作，邀请新进的作曲家创作和发展全新的歌剧作品。皇家歌剧院及芭蕾舞团就表示，计划的目的不单只是单次的委约，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长期的培育框架，让艺术家在作品当中真正登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试验和修改。院方特别强调，艺术创作往往需要时间才能够成熟，所以两项计划不只是要求艺术家交出一件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会在创作的早期阶段提供研究、工作坊和专业支援，让艺术家可以测试自己的想法，甚至尝试一些未必立即适合舞台的方向。院方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减少创作者面对即时制作限期的压力。皇家歌剧院艺术总监 Oliver Mears 就表示，新作品是歌剧艺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希望透过这些计划建立一个更有活力的创作环境，让歌剧和芭蕾舞可以不断改变和发展。院方亦表示，他们希望透过不同规模的委约以及研究和发展资源，投资下一代歌剧创作者。一起在这里继续欣赏皇家歌剧院乐团在苏堤的带领下演绎古乐的歌剧《浮士德》当中的芭蕾舞片段。

0: 来自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当中的芭蕾舞片段，是由苏提指挥皇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一起认识的是这一位近年在古乐和歌剧舞台上越来越受关注的意大利假声男高音 Carlo Vistoli 维斯道利。讲到假声男高音，大家可能会先想到是一把非常高非常有辨识度的男声，但如果你第一次听维斯道利的演出，你又可能会发现他的声音其实不单只是高那么简单，他有一种相当温暖甚至带有一些阴柔的音色，同时又可以唱出非常强烈的戏剧感。换句话来讲，他不单只是用假声歌唱，亦都可以用这一把声音去到演戏。有趣的是，维斯道尼最初并不是以歌唱为主的，他曾经在早年学习古典吉他和钢琴，直到2007年才真正接受假声男高音的专业训练，后来亦都跟随马图兹和比莲娜等歌唱家学习。2012年他首次登台演出，演唱的是蒲塞尔的《狄多与伊尼亚斯》，亦都之后在国际的声乐比赛当中获得肯定，包括迪巴蒂国际声乐比赛在巴罗克组别他夺得第一名。而真正令他的事业开始加速是2015年他参加古乐大师 William Christie 基斯提主持的年轻歌唱家计划庭园之声。对这位年轻歌唱家来讲，这个机会相当重要，不单只是让他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更有机会和古乐界重要的音乐家合作。而在这项计划开始之后，直到现今，维斯道尼亦都经常和基斯提保持合作关系。在那个时间，维斯道尼的名字逐渐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歌剧院和音乐节，他演唱过韩德尔、韦华帝、蒙台威尔帝和卡韦利等的歌剧。他其实是非常之擅长演绎韩德尔的不同歌剧的，包括演唱过海撒大帝、李纳多、阿格里皮娜和塞密勒等的剧目。而在他歌唱生涯的早年，虽然是演绎不同早期歌剧的小角色，但是已经跟非常之著名的名字合作过了。好似2020年咁样，喺呢一部得到非常之多奖项嘅专辑，由叶梅利亚尼切夫带领嘅金苹果古乐团演绎韩德尔嘅阿格里皮娜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咧，佢已经同过著名女歌唱家狄当拿图 Joyce DiDonato 合作过噶啦，一齐欣赏佢哋两人唱出歌剧嘅选段啦。首先系一段二重唱嘅宣叙调《卑微在你的脚下》。然后维斯道尼会唱出咏叹调《展翅高飞》。

来自韩德尔的《阿格里皮娜》当中的两段选段，刚才听过女中音迪当纳图和假声男高音维斯杜尼，加上叶梅尼亚尼切夫指挥的金苹果古乐团演出。维斯杜尼并没有将自己限制于巴洛克歌剧，近年他亦演唱过格鲁克和莫扎特的作品，甚至挑战20世纪和当代音乐。2017年他更加参与了指挥家加特纳所创立的蒙台威尔第450计划，巡演世界各地，庆祝蒙台威尔第诞辰450周年。在这一项大型计划当中，他演唱过蒙台威尔第非常著名的歌剧《波佩亚的加冕》。演出足迹包括柏林、巴黎、萨尔斯堡、威尼斯，甚至芝加哥和纽约，可以说这次巡演真正让他走上国际古乐舞台的中心。在这里一起欣赏他演唱蒙台威尔第的《波佩亚的加冕》，由基斯提指挥繁花古乐团，联同维斯杜尼一同带来歌剧第二幕当中的第七场景，是一段由角色奥杜尼唱出的独白来。

假声男高音维斯道尼联同基斯提指挥的繁花古乐团带来过是蒙台威尔第的歌剧《波佩亚的加冕》当中的一段《我一时冲动的愤怒》。在参与不同的古乐计划之后，维斯道尼亦都开始踏足更加多世界顶尖的歌剧院，包括柏林国家歌剧院、巴黎香榭丽舍剧院、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三藩市歌剧院。2025年他更加首次登上伦敦皇家歌剧院的舞台，在韩德尔的塞麦勒当中演出。2023年他获得意大利音乐评论家颁发的 Franco Abbiati 奖，成为当年最佳歌唱家。2024年他亦都再次赢得三藩市歌剧院的新星歌唱家比赛。最近维斯道尼亦都灌录新唱片，联同海姆带领的星光音乐会古乐团带来多首韩德尔的创作。就在环节完结之前，欣赏一张新唱片的两段选段，包括韩德尔的《狄波拉》当中的一首咏叹调《无视一切危险》，还有韩德尔著名的神剧《弥赛亚》当中的第一部分，这一段《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刚才欣赏过假声男高音为斯道尼带来过两首韩德语的咏叹调，首先是来自迪波拉的一首《无视一切危险》，还有微赛亚当中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同台演出有海姆带领的星光音乐会古乐团。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收录了肖斯达高维涉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是由 Rafael Payare 帕亚雷带领圣地牙哥交响乐团灌录的，是在他们的演出场地雅各斯音乐中心翻身之后灌录的，有着全新的音响效果，呈现出这部作品更加丰富的力度、色彩和细节。肖斯达高维涉的第七交响曲创作于1941年，背后有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的。当时德军包围列宁格勒，这一场围城持续接近两年半，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肖斯达高维涉当时就在城内生活和创作，作品最初在1942年3月首演，同年8月作品最终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演出，当时乐团只剩下少数幸存的乐手，演出甚至要透过扩音器向整个城市和德军阵地播放。不过交响曲不单只是一部战争音乐，肖斯达高维涉后来曾经暗示，作品所面对的并不只是纳粹德国，亦都是史太林统治之下的压迫，所以这一部作品一直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的解读。当中第一乐章中间的部分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进行曲主题了。一开始听起来有点滑稽和轻松，就好像普通的进行曲，但是这个旋律不断重复，每一次出现编制和音乐都在渐大，小鼓首先加入，之后越来越多乐器，成为一个巨大几乎令人唞不到气的高潮。

而音乐的第四乐章呢，会听到完全不同的能量。经过前面几个乐章的黑暗、挣扎和恐惧，音乐一步一步累积力量，最后以明亮和强烈的C大调结束。但是音乐代表胜利、希望，定是带有某种的讽刺呢？音乐学家一直有不同的解读。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帕亚雷指挥圣地牙哥交响乐团带来肖斯达高维涉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当中的最后片段。

星期六今晚上听过新闻报道之后咧，开始今晚两小时充满音乐嘅呢个节目《自投罗网》。咁啊，听到我嘅声音都唔需要太惊吓，今个月就第一次嘅，不过上个月都试过一次噶啦。就系钢琴家罗乃新 Nancy 咯，因为佢要忙于佢嘅演出关系咧，所以今个周末咧亦都系暂时请假一天。取而代之嘅系我 Raymond 钟子豪，好开心喺呢一个黄昏时段同大家一齐听音乐，去到星期六晚上，今晚嘅八点钟。咁为咗咧尊重阿 Miss Lu 嘅关系咧，所以开始今晚暂代替工嘅呢个自投罗网节目咧，都拣翻一段钢琴有份演奏嘅乐曲同大家欣赏先。咁拣嚟呢对拍档啦，细细个时候听佢哋合作咧，就系两位都真系好年轻啊，而家都好年轻嘅心境。不过个头发咧就出埋咗佢哋少少啦，银发一族啦，已经系成为吓好耐啦，已经系啊，因为手上嘅唱片都唔系话好新嘅啦，都差唔多十年之前，我谂数数手指都有吓。当时两位咧喺个唱片封套影嘅相都好吸引啊，好 charm 啊，仲系啊，包括咗有钢琴家吓亚加里树同埋咧小提琴家普尔文嘅一次合作啦。咁啊，唱片里边咧收录咗三位作曲家嘅音乐，两位就系 B 字头嘅，包括咗 J.S. Bach。巴克啦，同埋 Brahms。咁不过我今日拣嚟嘅咧就两段都唔系，系唱片里边嘅另外一首嘅乐曲啦。一共咧包括咗以下嘅三个乐章，即刻要送俾你同你分享嘅咧有舒曼嘅作品，系佢所写嘅呢一首 A 小调钢琴与小提琴第一号奏鸣曲，作品105。欣赏下两位大师嘅演出先。

冇錯，我都要拍下手先明啊！兩位大師合作可以話係聲聲相識啦。十年前出咗個唱片啦，話我諗幾時聽到係咁有感染力啦。即係琴家普爾文加上鋼琴家雅加李樹合作演奏啦，舒曼嘅創作呢首 A 小調奏鳴曲作品105，現場嘅錄音啊，大家都聽到啦，就係觀眾嘅掌聲啊，非常之熱烈啦。咁啊喺一次合作裏邊咧，普爾文都話啦。哇，同阿 Martha 合作咧，系一个难得嘅经验，俾佢咧即系感受到对方嗰种嘅音乐嘅特质几咁明亮啦。其他人系绝对取代唔到嘅吓 ，Nobody else sounds like that。咁啊，就佢非常之欣赏同埋享受呢一次合作嘅经验。咁啊，而咧佢嘅拍档咧阿加利树都话啦，同阿普尔文合作咧系一个难得嘅一次嘅关系啊，系一个好特别嘅关系，可以合作到，亦都非常之享受同埋欣赏，俾佢好多新嘅刺激咁话。好啦，嗱，两个人一齐玩音乐就有呢一种嘅惺惺相惜嘅效果。如果多几个人咧吓，玩室乐，感觉又会系点咧？

或欣赏过呢段音乐，令我真系都有啲陶醉吓，好似停留咗喺呢个空间里边一样。听过呢首新乐作品咧，就系巴海利尼嘅创作啦，翻翻去古典音乐嘅时期啊。听过咧就有欧洲加兰特乐团嘅成员带嚟以上嘅演出，一路欣赏过呢套作品系。作品好多啊，巴海利尼嘅创作都产量都唔少吓。呢一首嘅 C 小调第56号弦乐四重奏。好啦，咁啊听到嚟呢度咧，跟住落嚟喺我哋第一部分节目完结之前咧，我暂代替工啊，喺钟子豪咧送上多谢乐曲同大家欣赏啦。咁拣嚟咧有呢位小提琴家 Michael Lyric， 有佢嘅主奏啦，当然小提琴啦，加上咧由法兰德领导嘅呢一队来自美国嘅乐团啊 ，Buffalo 水牛城爱乐乐团送上由呢位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嘅作品。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第二部分，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字头罗网。如果你系刚刚先留开收音机，又或者你系预计有一把美丽嘅女性嘅钢琴家嘅声音出现嘅话咧，喺声音上咧，就喺主持嘅声音上，可能会令有少少失望啦。因为 Miss Lou、Nancy Lou、罗乃新小姐咧，今晚就请假一天啊，准备佢嚟紧即系好多嘅演出，所以今个周末晚上喺第四台嘅大戏电波当中咧，就都系我吓，差唔多以一个月啊或者两个月到一次啦，就暂代替工嘅 Raymond 钟钟志豪同大家听音乐噶。咁啊，上半部分咧欣赏过不同嘅作品啦，包括系节目完结之前咧都嚟唔切啦，即系再同大家讲翻嗰只系咩乐曲啊，希望你都冇介意啦。嗰只咧就系巴托啊呢位匈牙利作曲家嘅一套管弦乐作品，两幅嘅素描作品五里边嘅第一首长好多嘅，第二首咧就短啲，快板就两三分钟到啦。咁啊，刚才欣赏过啦，有美国嘅乐队乐队啊，水牛城爱乐管弦乐团，加上小提琴家路维克指挥法力特领导之下演出。咁啊，好少听人哋过咗个新闻先讲翻头先听咩乐曲，我都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嗱，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第二部分嘅音乐旅程，我就唔讲咁多啦，唔讲咩乐曲，系现场嘅录音嚟嘅。是跟我們很近的一對樂隊的現場錄音來的，一對管弦樂團錄音來的，考一下你聽不聽得出是什麼曲，還有哪一位演奏啊。

好啦，开估下先，就系、是、香港小交响乐团嘅演出啦。当然有指挥叶咏诗啦，咁啊来自呢一张咧好啱小朋友同埋大朋友一齐听嘅专辑，就叫做咧 This is Classical Music 3啊，这就是古典音乐吓，系咪咁叫噶？呢、這个名我改嘅，就是古典音乐第三张嘅即系专辑里面就有刚才呢一段音乐 ，Anderson 创作嘅 The Waltzing Cats 跳紧。华尔兹跳紧圆舞曲嘅猫猫，咁啊不经不觉啦，原来呢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嘅唱片系列咧，我都细个嘅时候都有听嘅，咁原来已经出到第三章啦，仲系好耐之前添，啊时间真系过得真系快啊！原来我细个嘅回忆都翻翻嚟呢度，睇睇呢个专辑出版嘅时间，2014年啦，系咪啊？睇唔到添啊，有啲老化开始，咁啊原来已经时间真系飞逝吓，咁但系呢啲童年嘅回忆咧，呢啲童年音乐嘅回忆咧，几多岁听都 OK 嘅，我谂。除了安德逊这一首咁开心咁有趣的音乐之外咧，喺同一张唱片里面仲有另外一段，咁啊都系同细个啊回忆啊儿时嘅情景有关噶啦。孙曼嘅创作作品15，将时间交俾钢琴家，佢系李嘉玲 Colin Lee。

讲紧首歌咧就系舒曼嘅钢琴作品《疑是情景》，今日一口气咧同大家听晒里面咁多个不同嘅部分。嗱，《疑是情景》听得多啦，咁啊每一个乐段都有不同嘅标题嘅。最熟悉咧当然就系中间嗰段嘅梦幻曲啦，好多不同嘅改编啊，二次、三次、四次嘅创作都有。咁但系原来其他嘅乐章咧，啲标题大家又记唔记得咧？坦白讲，我真系唔记得晒啦，净系记得梦幻曲啫。咁原来有啲标题都几有趣啊，同埋咧好嘅，好有立体感嘅。包括咗梦幻曲之后嗰段嘅火炉旁边啦，另外仲有木马骑士啦、捉迷藏啦，同埋刚刚最后呢一段啦，诗人的话。刚才想过咧，就系有钢琴家李嘉宁嘅演出。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今日呢个星期六晚上由我钟子豪暂代主持嘅《字头罗网》咧，最后送俾大家嘅咧，就系都系一位女性嘅音乐家嘅演出吓，好多嘅女性音乐家喺乐坛即系独当一面啊。除咗 Colin 李嘉宁之外咧，呢位朋友我读书嘅年代都听佢噶啦，唱片咧就1980年代中期嘅录音，刚刚就系 CD 即系盛行嘅年代嚟噶，咁啊，所以都听咗几十年啦吓，已经有。呢一位嘅丹蒙古演奏家咧叫做美亚，经常同德国嘅乐团合作啦。咁啊，简单嚟嘅咧就系佢联同有指挥布斯特领导嘅呢一队德国嘅乐团啊 ，Dresden 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历史悠久嘅一队嘅乐团嘅演出。送上以下嘅三个乐章咧，就系韦伯呢一位18、19世纪嘅作曲家所写嘅作品 ，F 小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亦都以呢段音乐咧结束今日嘅字头罗网。下星期罗乃新医会翻嚟噶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904年探索一下。赖慧尔在1903年完成了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时赖慧尔只得28岁而已，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首作品就是提献给他的老师佛瑞，是赖慧尔一生人完成的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去到1904年3月5号，作品就在巴黎国家音乐协会首演，由海曼四重奏演出。在赖慧尔写这首四重奏的时候，德布西的 G 小调弦乐四重奏已经面世了10年，两位作曲家的作品经常被拿来比较，德布西的弦乐四重奏就比较朦胧，而赖慧尔就更加讲究结构。在赖慧尔的弦乐四重奏首演之后，有人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过于猛烈，连佛瑞对这首作品都有些保留的。不过去到现在，这首作品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弦乐四重奏之一了，不知道你又觉得怎样呢？我们一起听一下第四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904年探索一下。

悲伤圆舞曲原本是剧作《死亡》的配乐，1904年4月25号由西贝流士亲自指挥首演，后来成为了西贝流士广为人知的独立短曲。我们欣赏过卡拉扬领导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接着来送上的是德布西的版画，当中三个乐章分别是塔、格拉纳达之夜和雨中花园。德布西将爪哇金美兰、西班牙和法国庭园写入了这部作品当中。

1904年1月9号在巴黎国家音乐协会首演的作品，德布西的版画，刚才由钢琴家 Joyce Young 弹奏。这个小时最后送给你的，由拉威尔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

赖慧尔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佢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1904年3月5日喺巴黎首演，系提献俾佢嘅老师弗瑞嘅。四个乐章由清晰嘅线条同埋精致嘅音色交织而成。刚才有爱马逊弦乐四重奏嘅演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新闻之后再见啦。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亚定沙尔在1904年为电影《危险的月光》所写的华沙协奏曲，感觉像不像拉赫曼尼诺夫呢？这首作品后来经常在音乐会单独演出的。我们刚才欣赏过是钢琴家奥提斯联同皇家爱乐乐团的演奏。接着来会送上艾尔加是1904年写成的音乐会序曲《在南方》。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他在意大利过冬的。3月16日由哈雷乐团首演，由艾尔加亲自指挥。

苏提带领伦敦爱乐乐团送上过艾尔加在1904年写成的音乐会序曲《在南方》。今天最后送给大家由格拉祖诺夫在同一年1904年完成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82。

全曲几乎一气呵成，旋律华丽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82，属于系格拉祖诺夫嘅作品。暗暗由小提琴家祖斯夫域之联同杜托华带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晚我哋回顾咗1904年多首重要嘅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系戚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哋刚刚欣赏过呢一段音乐咧，系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佢为钢琴、小提琴加上大提琴创作嘅一首三重奏作品九十。为我哋演出其中片段嘅咧，大提琴加马友友加上个合奏小组。咁至于之前欣赏过嘅音乐咧，就系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嘅意大利随想曲作品四十五。带嚟呢一个版本嘅系麦加洛指挥嘅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继续落嚟可以欣赏到 Brahms 布拉姆斯嘅作品，系佢创作嘅 D 小调钢琴叙事曲作品十里面嘅第一首。弹奏呢首作品嘅有钢琴家 Christian Zimmermann。

我哋刚欣赏过嘅两首作品，包括咗一首云南民歌《月夜情歌》。志光听过呢一段咧，就是一位19世纪作曲家迪玛亚，佢为两个竖琴所创作嘅《Cavatina》一段嘅小曲。好啦，继续今晚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先有20世纪作曲家卓尼佢所创作嘅《River of the Fire》，之后咧仲有另外一位嘅19世纪作曲家戴维洛夫，佢为大提琴加上管弦乐团所创作嘅 A 小调第2号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4。

刚刚欣赏过由纪邦士为古提琴而创作的乐曲，由玫瑰古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作品编号 D667， 由克里夫兰四重奏还有钢琴家布兰道一起演出。除此之外，还有低音大提琴家卡雅拉奏高沙域斯基的行板作品一里面第一首。

啱啱听过系懒甩家浪漫圆舞曲，作品167，由维也纳舞会合奏团去演奏。喺之前有马道志嘅两首夜曲，作品70，仲有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第17号。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嘅包括有罗卡里嘅 A 小调第5号吉他组曲，以及英国作曲家鲁贝拉嘅第10交响曲，作品145，由英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Marvin 为你主持爵士灵感。爵士怨曲女伶 Billie Holiday 凭着一把沧桑醉人的歌声，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带领黑人音乐闯出一片新天地。她传奇的音乐人生感染了无数同辈以至后辈的乐手。先送给你萨克斯风大师 Johnny Griffin 为向 Billie Holiday 致敬而灌录的 Traveling Light。

Marcus Miller 是当代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低音吉他大师，但你又知不知道他吹低音单簧管同样都是高手来的呢？以下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下 Marcus Miller 吹奏 Billie Holiday 的 Strange Fruit， 这个是他2008年在蒙地卡罗演出的现场录音。之后还有昔时封号手 Nick Honus 2009年在著名的 Birdland Club 演出的 Love for Man。

Billie Holiday 嘅名曲咧有好多都曾经被翻唱过，跟住揀嚟嘅就系 The Isley Brothers 联同吉他大师 Santana 演绎嘅 God Bless the Child， 味道咧同原曲截然不同。相比起 Billie Holiday 嘅沧桑，这个版本 R&B 以及福音音乐嘅感觉比较重。

听过的是小提琴家 Regina Carter 重新演绎 Billie Holiday 1944年的名曲 I'll be seeing you。 听 Billie Holiday 的歌总有一种下雨天望着窗外边喝咖啡的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慢了下来。希望以下这两首音乐可以令到你觉得轻松自在，为你送上 Don't Explain 还有 Easy Living。

欣赏过的是息事风大师 Dexter Gordon 版本的 Don't Explain， 以及 Massimo Fava Trio 火拍 Academia Arrigoni String Orchestra 的 Easy Living。 Billie Holiday 除了唱歌了得，写歌也非常出色，但在他职业生涯里面有几首创作是他有生之年未灌录过的，其中一首就是同爵士钢琴家 Mel Waldron 一起写的 Left Alone。今集最后我揀了作品比较少有的唱歌版本，由 Cecile Mallory Safran 演唱 Jimmy Heath 的乐队伴奏。我是 Marvin， 我们下次爵士灵感再见。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十月四号，由傲慢言影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系作曲家奥芬巴克嘅逝世纪念日。奥芬巴克系个犹太人啊，九岁嗰阵佢学大提琴。1833年，佢嘅爸爸就带佢去到巴黎，俾佢入读音乐学院。喺一年之后咧，奥芬巴克就喺剧院嘅乐团入边拉奏大提琴啦。呢个时候佢作为演奏家已经稍有名气啊。1839年，佢大约20岁嘅时候咧，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奥芬巴克喺1850年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佢嘅歌剧创作生涯。5年之后，佢嘅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啦。自从喺1858年嘅《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嘅《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同埋《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啊！呢啲轻歌剧作品有活泼嘅剧情同优美动听嘅曲调，仲有独特嘅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系《何夫曼的故事》，都系佢唯一嘅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写完，佢就逝世啦。由纪罗补完嘅《何夫曼的故事》，而家已经成为剧院嘅常见曲目。听日亦都系20世纪墨西哥作曲家雷费达斯嘅逝世纪念日。雷费达斯8岁开始学小提琴，之后进入杜兰哥市嘅胡亚雷斯音乐学校，又喺墨西哥城跟随泰罗学习。1916年啊，佢去到美国跟鲍罗夫斯基学作曲。雷费达斯喺26岁嘅时候就指挥德州同阿拉巴马州嘅乐团啦。1929年亦都获邀出任墨西哥交响乐团嘅助理指挥，而佢亦都系喺呢段时期开始创作嘅，同时都喺音乐学院教小提琴同埋室乐。雷费达斯嘅音乐风格非常独特，虽然佢嘅作品好少加入民谣，但系佢就将民族音乐嘅元素同活泼嘅节奏融入华丽嘅管弦乐入边。佢最有名嘅作品包括交响诗《森塞玛雅》。喺1937年，雷费达斯去到陷入内战嘅西班牙之后，再翻到去墨西哥，但系佢因为经常饮酒而生活贫困，喺1940年染上肺炎病逝。当时佢只系得40岁。